0: 个去安徽阜阜的一个出名的，非常得劲，叫做老汤姆的西餐是阿婆。嗯。把去过那些个地方，我给你把小小把山个环境那些个去了，给富人新接待那个妈妈们的回来，他们搞得起来了。我们过那里这边来，我们就开车吧，都不加嘞。
1: 嗯。
0: 个女性就一个人给你来了，我去我们过那里这边来，我们开车。